跟那女人认到，跟那女人认到，跟那路上点了，跟那路上点了嘛，小耳朵给老了，跟上米都吃个的，你那家个巴的，你那家个巴的，牛杂鸡给伢了嘛，牛杂鸡给伢了嘛，俺最近没能的，牛杂能给家来。俺最近没能的，牛杂能给家来。